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啊，我们来聊泡脚的好处。泡脚呢是最简单高效的养生方法，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问。泡脚首先要选水温适宜，以38到43度为宜，水温过高容易烫伤皮肤，加重心脏负担，水温过低呢则起不到达不到养生效果，水位呢最好高过您的那个脚踝，能浸泡到小腿最好，这个时间长呢就是15到20分钟比较适宜啊，以身体微微发热，额头微微出汗为宜，但是呢不要泡到淋漓大汗，否则会损耗元气，时间呢就是睡觉前1个小时比较适宜啊。然后呢这个要如果可以放一点艾草、生姜、花椒等更加好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